ꯑꯦꯂꯕ ꯃꯤꯑꯣꯏ ꯃꯄꯣꯛ ꯃꯌꯥꯒꯤ ꯁꯪꯁꯥꯔꯗ ꯂꯨꯞꯂꯤꯕ ꯆꯪꯖꯁꯤ ꯍꯔꯤ ꯃꯥꯒꯤ ꯃꯐꯝꯗ ꯇꯥꯏꯕꯪ ꯄꯨꯝꯕꯒꯤ ꯑꯊꯣꯏꯕ ꯈꯨꯔꯨꯝꯖꯔꯤ ꯇꯣꯜꯂꯕ ꯅꯆꯥꯅ ꯆꯪꯖꯔꯤ ꯅꯈꯨꯌꯥꯈꯥꯗ ꯈꯥꯗ

ꯂꯩꯕꯥꯛ ꯅꯤꯡꯕ ꯏꯁꯩꯒꯤꯅꯤꯈꯛ ꯃꯊꯪ ꯃꯊꯪ ꯇꯥꯕꯤꯔꯦ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ꯑꯁꯦꯝ ꯕꯤꯝꯂꯥ ꯗꯦꯕꯤꯅ ꯁ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ꯗꯕꯂꯣ ꯁꯤꯡ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0: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 ꯑꯁꯤꯗ ꯔꯥꯎꯟꯗ ꯑꯣꯐ 32ꯒꯤ ꯀ꯭ꯋꯥꯂꯤꯐꯥꯏꯗ ꯑꯣꯏꯔꯕ ꯇꯤꯝ ꯈꯟꯒꯠꯄ ꯂꯣꯏꯈ꯭ꯔꯦ꯫ ꯖꯨꯟꯒꯤ ꯇꯥꯔꯤꯛ 29ꯒꯤ ꯑꯍꯤꯡ ꯅꯣꯡꯌꯥꯏꯗꯒꯤ ꯀ꯭ꯋꯥꯂꯤꯐꯥꯏꯗ ꯑꯣꯏꯔꯕ ꯇꯤꯝꯁꯤꯡ ꯑꯁꯤꯒꯤ ꯅꯣꯛꯑꯥꯎꯠ ꯃꯦꯆ ꯍꯧꯔꯒꯅꯤ꯫
1: ꯌꯨꯅꯥꯏꯇꯦꯗ ꯀꯤꯡꯗꯝꯗ ꯃꯊꯪꯒꯤ ꯊꯥꯗ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ꯑꯦꯛꯁꯄꯣꯖꯔ ꯇꯨꯔ ꯁꯔꯨꯛ ꯌꯥꯅꯅꯕ ꯏꯟꯗꯤꯌꯟ ꯖꯨꯅꯤꯌꯔ ꯋꯤꯃꯦꯟ ꯁ꯭ꯀ꯭ꯋꯥꯗꯀꯤ ꯃꯤꯑꯣꯏ 24 ꯈꯟꯒꯠꯈ꯭ꯔꯦ꯫ ꯇꯤꯝ ꯑꯁꯤꯅ ꯁ꯭ꯀꯣꯠꯂꯦꯟ ꯑꯃꯗꯤ ꯏꯪꯂꯦꯟꯗꯒ ꯊꯦꯡꯅꯒꯗꯧꯔꯤ꯫ ꯈꯥꯏꯗꯦꯝ ꯁꯤꯂꯩ ꯃꯆꯅꯨꯅ ꯇꯤꯝ ꯑꯁꯤꯒꯤ ꯀꯦꯞꯇꯦꯟ ꯑꯣꯏꯒꯗꯧꯔꯤ꯫ ꯀ꯭ꯋꯥꯂꯥꯂꯝꯄꯨꯔꯗ ꯊꯥ ꯑꯁꯤꯒꯤ 19ꯇꯔꯨꯛꯇꯒꯤ 26 ꯐꯥꯎꯕ ꯄꯥꯡꯊꯣꯛꯈꯤꯕ IFMA ꯃꯣꯏ ꯊꯥꯏ ꯋꯥꯔꯜꯗ ꯆꯦꯝꯄꯤꯌꯟꯁꯤꯞꯀꯤ ꯁꯤꯅꯤꯌꯔ ꯀꯦꯇꯤꯒꯣꯔꯤꯒꯤ ꯑꯣꯏꯅ ꯇꯣꯏꯖꯝ ꯀꯕꯤꯇꯥ ꯗꯦꯕꯤꯅ ꯁꯤꯜꯚꯔ ꯃꯦꯗꯜ ꯑꯃꯗꯤ ꯖꯨꯅꯤꯌꯔ ꯀꯦꯇꯤꯒꯣꯔꯤꯒꯤ ꯑꯣꯏꯅ ꯂꯤꯁꯝ ꯊꯥꯗꯣꯏ ꯆꯅꯨꯅ ꯁꯤꯜꯚꯔ ꯃꯦꯗꯜ ꯂꯧꯔꯛꯈ꯭ꯔꯦ꯫ ꯑꯦꯁꯤꯌꯟ ꯐꯦꯟꯁꯤꯡ ꯆꯦꯝꯄꯤꯌꯟꯁꯤꯞꯇ ꯃꯅꯤꯄꯨꯔꯗꯒꯤ ꯁꯅꯥꯁꯝ ꯍꯦꯃꯥ ꯁꯤꯡ ꯌꯥꯎꯕ ꯏꯟꯗꯤꯌꯥꯒꯤ ꯅꯨꯄꯥ ꯐꯨꯠꯕꯣꯜ ꯇꯤꯝꯅ ꯆꯍꯤ ꯑꯁꯤꯗ ꯖꯄꯥꯟ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ꯑꯦꯁꯤꯌꯟ ꯒꯦꯝꯁꯀꯤ ꯀ꯭ꯋꯥꯂꯤꯐꯥꯏ ꯑꯣꯏꯕ ꯉꯝꯈ꯭ꯔꯦ꯫ ꯑꯦꯄ꯭ꯔꯤꯜꯗꯒꯤ ꯊꯥ ꯑꯁꯤꯒꯤ 24 ꯐꯥꯎꯕ ꯑꯣꯜ ꯃꯅꯤꯄꯨꯔ ꯐꯨꯠꯕꯣꯜ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ꯁꯤꯟꯗꯨꯅ ꯃꯄꯥꯜ ꯀꯥꯡꯖꯩꯕꯨꯡꯗ ꯄꯥꯡꯊꯣꯛꯈꯤꯕ 55 ꯁꯨꯕ ꯁꯥꯔꯆꯨꯔ ꯆꯥꯟ ꯁꯤꯡ ꯃꯦꯃꯣꯔꯤꯌꯦꯜ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ꯇ ꯑꯅꯧꯕ ꯏꯃꯥꯒꯤ ꯃꯉꯥꯜ AIM ꯈꯕꯝ ꯂꯝꯈꯥꯏꯅ ꯎꯠꯂꯧ FC ꯕꯨ ꯃꯥꯏꯊꯤꯕ ꯄꯤꯈ꯭ꯔꯦ꯫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 ꯑꯁꯤꯗ ꯁꯥꯏꯈꯣꯝ ꯑꯕꯤꯅꯥꯁꯅ ꯇꯣꯞ ꯁ꯭ꯀꯣꯔꯔ ꯑꯃꯗꯤ ꯕꯦꯁ ꯁ꯭ꯇ꯭ꯔꯥꯏꯀꯔ ꯄꯥꯎꯅꯝ ꯆꯔꯟ ꯁꯤꯡꯅ ꯃꯦꯟ ꯑꯣꯐ ꯗ ꯐꯥꯏꯅꯦꯜ ꯃꯦꯆ, ꯂꯥꯏꯁ꯭ꯔꯝ ꯑꯃꯤꯠꯅ ꯕꯦꯁ ꯗꯤꯐꯦꯟꯗꯔ, ꯕꯤꯁꯥꯜ ꯔꯣꯕꯤꯗꯥꯁꯅ ꯕꯦꯁ ꯃꯤꯗꯐꯤꯜꯗꯔ ꯑꯣꯐ ꯗ ꯐꯥꯏꯅꯦꯜ ꯃꯦꯆ, ꯖꯖꯤꯟꯋꯥꯔ ꯈꯣꯔꯣꯡ ꯆꯤꯔꯨꯅ ꯌꯪꯒꯦꯁ ꯄ꯭ꯂꯦꯌꯔ, ꯇꯈꯦꯂꯝꯕꯝ ꯔꯣꯃꯦꯁꯅ ꯕꯦꯁ ꯃꯦꯅꯦꯖꯔ ꯑꯃꯗꯤ IYFC ꯅ ꯐꯤꯌꯔ ꯄ꯭ꯂꯦꯗ ꯇꯤꯝꯒꯤ ꯃꯤꯡꯊꯣꯜ ꯐꯪꯈ꯭ꯔꯦ꯫

0: ꯍꯧꯖꯤꯛ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ꯑꯅꯤꯈ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1: ꯁꯥꯄꯝ ꯔꯤꯅꯥ ꯗꯦꯕꯤꯅ ꯁꯛꯄ ꯗꯁꯦꯟꯗ꯭ꯔ ꯑꯣꯏꯅꯥ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0: ꯑꯗꯨꯅ ꯃꯥꯏꯊꯣꯡꯗ ꯍꯨꯃꯥꯡ ꯏꯔꯤꯛꯀꯥꯗꯨꯅ ꯈꯨꯊꯦꯛ ꯅꯥꯏꯅ ꯂꯦꯡꯂꯤꯌꯦ, ꯂꯍꯣꯟ ꯈꯨꯗꯥ ꯄꯥꯏꯗꯨꯅ ꯈꯔꯤ ꯂꯕꯨꯛ ꯂꯧꯌꯥꯏꯗ.
1: ꯈꯨꯟꯅꯥꯏꯒꯤ ꯄꯨꯛꯆꯥꯛ ꯍꯨꯜꯂꯤꯕ ꯂꯧꯃꯤꯁꯤꯡꯕꯨ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ꯄꯤꯔꯛꯄ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ꯔꯃꯥꯟꯗ ꯇꯧꯕꯤꯃꯜ ꯈꯪꯕ ꯎꯠꯆꯔꯤ.
0: ꯅꯅꯥꯎꯅ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 ꯏꯝꯐꯥꯜꯅ ꯁꯟꯗꯣꯛꯂꯤꯕ ꯊꯧꯔꯝꯁꯤꯡ ꯂꯦꯞꯇꯅ ꯇꯥꯖꯔꯤ. ꯊꯧꯔꯝꯁꯤꯡ ꯑꯗꯨꯗꯤ
1: ꯇꯥꯛꯄꯤꯌꯨ, ꯀꯔꯤ ꯀꯔꯝꯕ ꯊꯧꯔꯝꯁꯤꯡ ꯑꯣꯏꯔꯕꯅꯣ ꯄ꯭ꯔꯃꯥꯟꯗ?
0: ꯍꯧꯈꯤꯕ ꯖꯨꯟꯒꯤ ꯇꯥꯡ 20 ꯑꯇꯣꯞꯄ ꯃꯉꯥꯜꯗ ꯁꯟꯗꯣꯛꯄꯤꯈꯤꯕ ꯄꯟꯆꯥꯌꯇꯤ ꯔꯥꯖ ꯑꯃꯁꯨꯡ ꯀꯥꯡꯂꯣꯟ ꯑꯗꯨꯒ ꯇꯥꯡ 22 ꯁꯉꯥꯏ ꯆꯦꯅꯦꯜꯒꯤ 6:30 ꯁꯟꯗꯣꯛꯄꯤꯈꯤꯕ ꯊꯧꯔꯝ ꯏꯊꯤꯜꯒꯤ ꯍꯧꯔꯛꯐꯝ ꯂꯣꯏꯅꯅ ꯇꯥꯡ 24 ꯃꯇꯝꯒꯤ ꯋꯥꯐꯝꯗ ꯅꯤꯠ ꯆꯥꯡꯌꯦꯡꯒꯤ ꯃꯇꯨꯡ ꯇꯥꯕꯗ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ꯀꯥꯟꯅꯕ ꯊꯧꯔꯝꯁꯤꯡ ꯑꯣꯏꯈꯤ.
1: ꯍꯧꯈꯤꯕ ꯖꯨꯟꯒꯤ ꯇꯥꯡ 20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ꯑꯇꯣꯞꯄ ꯃꯉꯥꯜꯗ ꯄꯟꯆꯥꯌꯇꯤ ꯔꯥꯖꯀꯤ ꯃꯁꯛ ꯑꯃꯗꯤ ꯀꯥꯡꯂꯣꯟ ꯍꯤꯔꯝꯁꯤꯗ ꯇꯥꯛꯄꯤꯈꯤꯕ ꯕꯤꯀ꯭ꯔꯝ ꯂꯨꯀ꯭ꯔꯥꯝ ꯑꯗꯨꯒ ꯇꯥꯡ 22 ꯅꯨꯃꯤꯗꯥꯡ 6:30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ꯏꯊꯤꯜꯒꯤ ꯍꯧꯔꯛꯐꯝ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ꯍꯧꯈꯤꯕ ꯖꯨꯟꯒꯤ ꯇꯥꯡ 24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ꯃꯇꯝꯒꯤ ꯋꯥꯐꯝ ꯅꯤꯠ ꯆꯥꯡꯌꯦꯡꯒꯤ ꯃꯇꯨꯡ ꯑꯏꯕ ꯗꯣꯛꯇꯔ ꯁꯥꯄꯝ ꯗꯤꯂꯤꯞ ꯍꯥꯏ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ꯃꯗꯤ ꯃꯃꯥꯡꯗꯁꯨ ꯇꯥꯕꯗ ꯀꯥꯟꯅꯩ ꯅꯨꯡꯉꯥꯏ ꯍꯥꯏꯅ ꯇꯥꯛꯄꯤꯔꯛꯈ꯭ꯔꯦ ꯃꯂꯥ.
0: ꯑꯍꯣꯏ,
1: ꯑꯩꯈꯣꯏꯒꯤ 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ꯁꯤꯡꯕꯨ ꯈꯣꯏꯗꯥꯅ ꯇꯥꯕꯤꯕ ꯀꯥꯟꯅꯕ ꯂꯧꯕꯤꯕ ꯇꯧꯕꯤꯃꯜ ꯈꯪꯕ ꯎꯠꯆꯔꯤ.
0: ꯉꯁꯤꯒꯤ ꯑꯔꯣꯏ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ꯆꯤꯊꯤ ꯑꯁꯤ ꯏꯔꯣꯏꯁꯦꯝꯕ ꯃꯅꯤꯡ ꯂꯩꯀꯥꯏꯗꯒꯤ ꯑꯀꯣꯏꯖꯝ ꯐꯨꯃꯤꯀꯥ ꯗꯦꯕꯤꯅ ꯊꯥꯕꯤꯔꯛꯄꯅꯤ.
1: ꯑꯀꯣꯏꯖꯝ ꯐꯨꯃꯤꯀꯥ ꯗꯦꯕꯤꯅ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ꯐꯝ ꯅꯤꯡꯁꯤꯡꯕꯤꯔꯛꯄ ꯉꯁꯤꯗꯤ ꯃꯂꯥ?
0: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 ꯏꯝꯐꯥꯜꯒꯤ ꯆꯤꯊꯤ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ꯕ ꯇꯥꯃꯣ ꯑꯃꯗꯤ ꯏꯆꯦꯃꯕꯨ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1: ꯑꯗꯣꯝꯕꯨꯁꯨ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0: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ꯐꯣꯡꯗꯣꯛꯆꯅꯤꯡꯕ ꯋꯥꯐꯝꯗꯤ
1: ꯇꯥꯛꯄꯤꯌꯨ.
0: ꯃꯤꯑꯣꯏꯕꯅ ꯄꯣꯛꯄꯗꯒꯤ ꯃꯥꯒꯤ ꯑꯔꯣꯏꯕ ꯃꯇꯝ ꯐꯥꯎꯕꯗ ꯎꯅ ꯋꯥꯅ ꯑꯩꯈꯣꯏꯕꯨ ꯆꯦꯠꯅ ꯌꯣꯝꯁꯤꯟꯗꯨꯅ ꯄꯨꯕꯤꯔꯤꯕ ꯉꯍꯥꯛꯇꯅꯤ. ꯑꯃꯨꯛꯁꯨ ꯃꯤꯑꯣꯏꯕꯒꯤ ꯊꯋꯥꯏ ꯑꯣꯏꯔꯤꯕ ꯍꯤꯡꯕꯗ ꯆꯪꯗꯕ ꯌꯥꯗ꯭ꯔꯕ ꯑꯣꯛꯁꯤꯖꯦꯟ ꯑꯁꯤꯁꯨ ꯎꯄꯥꯜ ꯋꯥꯄꯥꯜ ꯃꯈꯣꯏꯅ ꯄꯤꯕꯤꯔꯤꯕ ꯈ꯭ꯋꯥꯏꯗꯒꯤ ꯃꯃꯜ ꯌꯥꯝꯂꯕ ꯑꯣꯛꯁꯤꯖꯦꯟ ꯑꯁꯤ ꯌꯥꯎꯗ꯭ꯔꯕꯗꯤ ꯁꯪꯁꯥꯔ ꯑꯁꯤꯗ ꯖꯤꯕ ꯄꯥꯟꯕ ꯑꯃꯠꯇ ꯍꯤꯡꯕ ꯉꯝꯂꯣꯏ. ꯃꯔꯝ ꯑꯗꯨꯅ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ꯅ ꯎꯄꯥꯜ ꯋꯥꯄꯥꯜ ꯊꯥꯖꯤꯟꯁꯤ, ꯂꯣꯏꯅꯅ ꯎ ꯋꯥ ꯌꯥꯟꯊꯠꯀꯨꯝꯁꯤ ꯍꯥꯏꯕ ꯋꯥꯐꯝ ꯑꯁꯤ ꯃꯅꯤꯃꯂꯥꯒꯤ ꯅꯐꯝꯗ ꯐꯣꯡꯗꯣꯛꯆꯔꯤ.
1: ꯎꯄꯥꯜ ꯋꯥꯄꯥꯜꯅ ꯃꯥꯂꯦꯝꯁꯤꯒꯤ ꯊꯋꯥꯏꯅꯤ ꯍꯥꯏꯕꯗ ꯍꯥꯏꯃꯟꯕ ꯊꯣꯛꯂꯣꯏ ꯃꯂꯥ.
0: ꯑꯆꯨꯝꯕꯃꯛꯅꯤ. ꯍꯧꯈꯤꯕ ꯖꯨꯟꯒꯤ ꯇꯥꯡ 16 ꯑꯌꯨꯛꯀꯤ ꯄꯨꯡ 6:00 ꯀꯪꯂꯥ ꯆꯦꯅꯦꯜꯗ ꯁꯟꯗꯣꯛꯄꯤꯈꯤꯕ ꯊꯧꯔꯝ ꯎꯠꯂꯝꯁꯤ ꯑꯩꯈꯣꯏꯒꯤ ꯊꯧꯅꯥ ꯂꯤꯡꯖꯦꯜ. ꯊꯧꯔꯝ ꯑꯁꯤꯗ ꯊꯧꯗꯥꯝ ꯅꯦꯇꯥꯖꯤ ꯁꯤꯡꯒ ꯎꯅꯈꯤꯕꯒꯤ ꯊꯧꯔꯝ ꯑꯗꯨ ꯇꯥꯕꯗ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ꯖꯈꯤ.
1: ꯍꯧꯈꯤꯕ ꯖꯨꯟꯒꯤ ꯇꯥꯡ 16 ꯑꯌꯨꯛ ꯄꯨꯡ 6:00 ꯈꯣꯟꯖꯦꯜ ꯅꯥꯆꯣꯝ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ꯑꯈꯟꯅꯕ ꯄꯤꯊꯣꯔꯛꯄꯁꯤꯡ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ꯊꯧꯔꯝ ꯎꯠꯂꯝꯁꯤ ꯑꯩꯈꯣꯏꯒꯤ ꯊꯧꯅꯥ ꯂꯤꯡꯖꯦꯜ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ꯊꯧꯗꯥꯝ ꯅꯦꯇ꯭ꯔꯖꯤꯠꯀ ꯑꯩꯈꯣꯏꯒꯤ ꯃꯤꯍꯨꯠ ꯌꯨꯝꯅꯥꯝ ꯕꯕ꯭ꯂꯨ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ꯍꯥꯏ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ꯕꯨ ꯇꯥꯕꯗ ꯅꯨꯡꯉꯥꯏ ꯀꯥꯟꯅꯩ ꯇꯥꯛꯄꯤꯔꯛꯄ ꯑꯩꯈꯣꯏꯒꯤꯗꯤ ꯂꯥꯏꯕꯛ ꯐꯕꯅꯤ ꯍꯥꯏꯔꯤꯕ ꯋꯥꯐ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ꯆꯤꯊꯤ ꯊꯥꯕꯤꯔꯛꯂꯤꯕ ꯑꯃ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ꯃꯅꯤ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ꯃꯂꯥꯅꯁꯨ ꯈꯨꯔꯨꯝꯖꯔꯤ.
2: ꯃꯅꯤꯃꯂꯥꯗꯒꯤ ꯆꯤꯊꯤ ꯄꯥꯎꯈꯨꯝ ꯇꯥꯕꯤꯔꯛꯏ. ꯍꯧꯖꯤꯛ ꯃꯊꯪꯒꯤ ꯊꯧꯔꯝ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 ꯇꯥꯕꯤꯔꯁꯤ.

0: ꯃꯅꯤ ꯑꯗꯨꯒ ꯇ꯭ꯔꯤꯠꯃꯦꯟ ꯑꯣꯏꯅꯁꯨ ꯑꯗꯨꯝ ꯈꯟꯗꯣꯛꯄ ꯌꯥꯔꯦ ꯃꯁꯤ ꯃꯥꯒꯤ ꯀꯥꯟꯅꯕꯗꯨꯅ ꯌꯥꯝꯅ ꯂꯩꯕꯒꯤ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ꯉꯁꯤ ꯗꯣꯛꯇꯔꯅ ꯆꯤꯜꯂꯕ ꯃꯇꯝ ꯀꯥꯏꯊꯣꯛꯄꯤꯔ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ꯇꯨꯗꯤꯑꯣꯁꯦ ꯂꯦꯡꯕꯤꯔꯛꯑꯒ ꯚꯦꯔꯤꯀꯣꯁ ꯕꯦꯟ ꯁꯥꯔꯤꯕ ꯂꯩꯅꯥ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ꯃꯌꯥꯝꯗ ꯃꯔꯨꯑꯣꯏꯕ ꯋꯥꯐꯝ ꯀꯌꯥ ꯑꯃ ꯊꯝꯕꯤꯔꯝꯕ ꯗꯣꯛꯇꯔꯕꯨ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ꯔꯤ
0: ꯊꯦꯡꯛ ꯌꯨ
1: ꯚꯦꯔꯤꯀꯣꯁ ꯕꯦꯟꯁ ꯂꯩꯅꯥꯒꯤ ꯃꯇꯥꯡꯗ ꯁꯤꯖꯥ ꯍꯣꯁꯄꯤꯇꯥꯜ ꯑꯦꯟ ꯔꯤꯁꯔꯁ ꯏꯟꯁꯇꯤꯇ꯭ꯌꯨꯠꯇ ꯀꯟꯁꯜꯇꯦꯟꯠ ꯅ꯭ꯌꯨꯔꯣꯚꯥꯁꯀꯨꯂꯔ ꯏꯟꯇꯔꯚꯦꯟꯁꯅꯦꯜ ꯔꯦꯗꯤꯑꯣꯂꯣꯖꯤꯁ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ꯊꯥꯡꯖꯝ ꯒꯧꯇꯝ 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ꯇꯥꯕꯤꯔꯦ ꯎꯅꯖꯈꯤꯕꯤ ꯁꯦꯔꯥꯝ ꯂꯤꯟꯊꯣꯏ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ꯊꯧꯔ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ꯍꯟꯗꯛ ꯂꯧꯈꯠꯆꯔꯤꯕ ꯃꯦꯁꯦꯁ ꯑꯁꯤꯃꯛ ꯅꯤꯡꯊꯦꯝꯕ ꯂꯥꯏꯁ꯭ꯔꯝ ꯊꯣꯡꯖꯨ ꯋꯥꯏꯈꯣꯝ ꯈꯣꯡꯅꯥꯡ ꯑꯃꯗꯤ ꯀꯥꯅꯨꯟꯕꯂꯥ ꯀꯣꯡꯕ꯭ꯔꯥꯏ ꯂꯥꯠꯄꯝ ꯀꯣꯡꯕꯗ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ꯅ ꯑꯔꯕꯤꯟ ꯁꯨꯕꯝ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ꯄ꯭ꯔꯃꯣꯗꯥ ꯅꯟꯗꯦꯕꯝꯅ ꯁꯩꯔꯥꯡꯂꯤꯕ ꯏꯁꯩ ꯇꯥꯖꯒꯦ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ꯔꯁꯤ꯫

0: ꯉꯥꯏꯈꯣꯇꯥ ꯀꯤꯁꯤꯒꯤ ꯊꯧꯔ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ꯁꯨꯃꯥꯡ ꯂꯤꯂꯥ ꯂꯥꯛꯅꯔꯣꯏ ꯑꯃꯨꯛ ꯌꯦꯅꯤꯡꯊꯥ ꯂꯤꯂꯥ ꯑꯁꯤꯒꯤ ꯑꯍꯨꯝꯁꯨꯕ ꯁꯔꯨꯛ ꯂꯤꯂꯥ ꯁꯥꯟꯅꯕꯤꯔꯤꯕ ꯁꯉꯥꯏ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ꯂꯤꯂꯥ ꯀꯥꯡꯕꯨ ꯇꯥꯕꯤꯔꯁꯤ
1: ꯑꯩ ꯑꯗꯨꯒ ꯅꯪꯁꯨ ꯊꯕꯛ ꯇꯧꯕꯗ ꯌꯥꯝ ꯆꯦꯛꯁꯤꯟꯗꯦ
2: ꯀꯩ ꯃꯇꯥꯡꯒꯤ ꯅꯣꯡꯕꯣ
1: ꯉꯔꯥꯡ ꯒꯨꯍꯥꯇꯤꯗ ꯅꯪ ꯚꯥꯔꯝ ꯑꯕꯗꯤ ꯅꯪꯒꯤ ꯄꯨꯟꯁꯤ ꯀꯔꯤ ꯑꯣꯏꯒꯅꯤ ꯗ꯭ꯔꯒꯀꯤ ꯕꯤꯖꯤꯅꯦꯁ ꯍꯥꯏꯕꯁꯤꯗꯤ ꯗꯨ ꯑꯣꯔ ꯗꯥꯏꯟ
2: ꯕꯥꯕꯨ
1: ꯈꯣꯡꯐꯝ ꯑꯃꯇꯪ ꯁꯣꯏꯕꯗ ꯄꯨꯟꯁꯤ ꯁꯤꯎꯄ ꯀꯩꯁꯨꯝ ꯁꯪꯗ ꯂꯩꯒꯗꯧꯔꯤꯕ ꯅꯠꯇ꯭ꯔꯒꯅ ꯊꯋꯥꯏ ꯁꯦ ꯃꯥꯡꯒꯗꯧꯔꯤꯕ ꯄꯨꯝꯅꯃꯛ ꯐꯨꯗꯨꯕꯨ ꯇꯣꯡ ꯑꯣꯏꯅꯔꯝꯂꯒꯅ ꯃꯤꯌꯥꯝ ꯃꯔꯛ ꯑꯁꯤꯗ ꯅꯤꯡꯊꯧꯒꯨꯝꯅ ꯍꯤꯡꯒꯗꯧꯔꯤꯕ
2: ꯕꯥꯕꯨ
1: ꯑꯦꯅꯤꯋꯦ ꯅꯪ ꯍꯧꯖꯤꯛ ꯂꯥꯛꯏꯁꯤ ꯅꯪꯒꯤ ꯌꯨꯝ ꯁꯥꯕꯒꯤ ꯃꯇꯥꯡꯗꯨꯔꯥ
2: ꯍꯣꯏ ꯃꯥꯅꯦ ꯕꯥꯕꯨ ꯍꯧꯖꯤꯛ ꯑꯩꯒꯤ ꯂꯩꯔꯤꯕ ꯐꯤꯕꯝꯁꯤꯒ ꯑꯩꯒꯤ ꯌꯨꯝꯒꯤ ꯊꯥꯛꯁꯤꯒ ꯁ꯭ꯇꯦꯟꯗꯔꯁ ꯌꯥꯝ ꯆꯥꯟꯅꯗ꯭ꯔꯕ ꯑꯗꯨꯅ ꯑꯅꯧꯕ 5G ꯕꯤꯜꯗꯤꯡ ꯑꯃ ꯁꯥꯕ ꯄꯥꯝꯖꯔꯕ ꯅꯆꯥꯅꯨꯄꯤꯅꯁꯨ ꯐꯥꯎꯟꯗꯦꯁꯟꯗꯨ ꯄꯥꯕꯨꯡꯒ ꯀꯩꯒꯤ ꯇꯥꯅꯔꯨꯁꯨ ꯑꯣꯏꯅ ꯂꯥꯛꯆꯕꯅꯤ
1: ꯅꯪꯒꯤ ꯌꯨꯝꯗꯣ ꯁꯥꯒꯦ ꯍꯥꯏꯔꯕꯗꯤ
2: ꯇꯥꯛꯄꯤꯌꯨ ꯕꯥꯕꯨ
1: ꯅꯪꯒꯤ ꯌꯨꯝꯗ ꯂꯩꯔꯤꯕ ꯃꯤꯇꯣꯞ ꯃꯤꯌꯥꯟꯆꯥꯁꯤꯡꯗꯣ ꯍꯥꯟꯅ ꯇꯥꯟꯊꯣꯛꯈꯤꯒꯗꯕꯅꯤ ꯃꯈꯣꯏꯕꯨ ꯌꯨꯝꯗꯨꯗ ꯂꯩꯍꯜꯂꯣꯏ ꯍꯥꯏꯔꯒꯅ

0: ことになっちゃ気はありません。내가이거요이거내가이미암시기만만다아이씨기분파이아이씨기분의사록자매나파이에
1: 이유와칼
2: 야모야모나간절히면사나라이로양따옹가면은비야모나조인도보사크링이못합니다큰날이고를못하고누바나하게하니마나마이용을부셔놓으니시내리숨다보다마사레바누바마기아토미웨이키렌타야모마이와캐치타도피로다타모이라이만모이나미나야모
3: 야레야레또
1: 아이와칼아이와칼너는마이비싫어라이비마귀와칼다까리기노아이랑아시파오보까오로하이브야들마너는미마오타제로봐뽐나막뽐나막아이기이라네뽐나막아이기이라
4: 세러세세열리네
5: 엔칼로나
4: 세이
5: 바보바보바보
3: 하이
5: 바보
3: 이마下来呀，对那。
5: 爸爸，你来这里。
3: 下爸过来呀，对那。爸的话，可能可能的呢。南昌那不一下，我还没你多。没你不得给三大那拉过来，就我还不你呢。
5: 爸爸。
3: 老，生活。
5: 哎，没这，你不你这边喏，老生活。

那两个人是一匹马，俺们的扛把扛牛，没可以熬红的，一锅半的冷冷冷的，没不我们汤里来的吧？农家那高爬不多，还那么东印度人捏的那匹马，累累累累，六档不一样的，稀罕了不的不贼的。

ꯑꯗꯨꯗ ꯈꯨꯃꯟ ꯂꯤꯕꯨꯡꯉꯣ ꯅꯣꯡꯌꯥꯏ ꯂꯝꯖꯥ ꯈꯝꯕꯅ ꯃꯄꯨꯏꯕꯨꯡꯉꯣ ꯃꯣꯏꯔꯥꯡ ꯅꯤꯡꯊꯧ ꯈꯨꯃꯟ ꯅꯤꯡꯊꯧ ꯑꯅꯤꯕꯨ ꯈꯨꯔꯨꯝꯖꯈꯤ꯫ ꯃꯇꯝ ꯑꯗꯨꯗ ꯃꯣꯏꯔꯥꯡ ꯅꯤꯡꯊꯧꯅ ꯅꯣꯡꯌꯥꯏ ꯈꯝꯕ ꯌꯦꯡꯏꯔꯒ ꯍꯥ

弄什么的来着？那个一不头烫进来，拧头脑，头，这不头么让烫进来，拧头脑。那么烈一锅把的沙里吧，俺不搞点吃了都，农家一看吧，哎呀，那跟那心情比了，那谁还呢？买给你买的，兄弟你爸，俺爸，心无来心切，可能不留的那个，一锅把的吃大吧。高人多，高人不？一锅巴的上大不高人吃？嗨嗨嗨嗨嗨！什么那不来嘿？连嘛那不来嘿？看吧，一个好听的戏，个大的来，个大的来，差听的戏，难听的戏，一锅巴的上大不高人，能不怕你这个？嗨嗨！心无悲无好，没让唐进来的，来生为难，干给害。老六不困极了气，跟那那打开，俺问您听俺那蹦动吧，妈妈呢？

0: ꯇꯣꯞ ꯑꯃ ꯅꯃꯥꯗꯤ ꯔꯤꯌꯦꯜ ꯇꯥꯏꯝ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ꯍꯥꯏꯇꯥꯔꯦ ꯈꯨꯗꯛ ꯈꯨꯗꯛꯀꯤ ꯏꯟꯐꯣꯔꯃꯦꯁꯟꯁꯦ ꯍꯧꯖꯤꯛ ꯑꯩꯅ ꯑꯩꯒꯤ ꯂꯧꯁꯤꯡꯒꯤ ꯐꯤꯕꯝꯁꯤ ꯀꯔꯃꯥꯏꯅ ꯇꯧꯏ ꯍꯥꯏꯅ ꯌꯦꯡꯕ ꯃꯇꯝꯗ ꯍꯥꯏꯕ ꯗ꯭ꯔꯣꯟꯁꯤꯅ ꯈꯨꯗꯛ ꯈꯨꯗꯛꯇ ꯄꯤꯕ ꯌꯥꯏ ꯀꯔꯝ ꯀꯔꯝꯗ ꯄꯤꯕ ꯌꯥꯏ ꯀ꯭ꯔꯣꯞ ꯍꯦꯜꯊ ꯍꯥꯏꯇꯥꯔꯦ ꯃꯁꯥ ꯃꯎꯒꯤ ꯑꯗꯒꯤ ꯁꯣꯏꯜꯒꯤ ꯂꯩꯕꯥꯛ ꯂꯩꯍꯥꯎꯒꯤ ꯑꯗꯒꯤ ꯋꯥꯇꯔ ꯏꯁꯇ꯭ꯔꯦꯁ ꯍꯥꯏꯇꯥꯔꯦ ꯏꯁꯤꯡ ꯋꯥꯠꯄ ꯍꯦꯟꯕꯀꯣ ꯑꯗꯒꯤ ꯄꯦꯁ ꯏꯟꯐꯦꯁꯇꯦꯁꯟ ꯑꯩꯈꯣꯏꯒꯤ ꯄꯦꯁꯅ ꯑꯩꯈꯣꯏꯅ ꯏꯟꯐꯦꯛ ꯇꯧ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ꯞꯀꯤ ꯃꯅꯥꯁꯤꯡꯗꯣ ꯑꯗꯒꯤ ꯅ꯭ꯌꯨꯇ꯭ꯔꯦꯟ ꯗꯤꯐꯤꯁꯤꯌꯦꯟꯁꯤ ꯑꯗꯒꯤ ꯂꯩꯕꯥꯛ
1: ꯂꯩꯍꯥꯎꯁꯤꯅ
0: ꯋꯥꯠꯄ ꯈꯣꯠꯄꯁꯦ ꯃꯥꯅ ꯈꯨꯗꯛꯇ ꯃꯥꯒꯤ ꯗ꯭ꯔꯣꯟꯁꯒꯤ ꯃꯇꯦꯡꯅ ꯑꯩꯈꯣꯏꯒꯤ ꯑꯩꯒꯤ ꯎꯔꯤꯕ ꯂꯧꯐꯝꯗꯣ ꯃꯥꯅ ꯏꯔꯥꯏ ꯂꯥꯏꯅ ꯃꯥꯅ ꯀꯩꯅꯣ ꯇꯧꯕ ꯌꯥꯏꯌꯦꯕ ꯉꯝꯃꯦ ꯍꯥꯏꯇꯥꯔꯦ ꯑꯗꯨꯒꯤ ꯔꯤꯖꯜꯠ
1: ꯏꯟꯐꯣꯔꯃꯦꯁꯟ
0: ꯄꯤꯕꯁꯦ ꯃꯥꯅ ꯌꯥꯝ ꯂꯥꯏꯅ ꯄꯤꯕ ꯍꯥꯏꯇꯥꯔꯦ ꯈꯨꯗꯛ ꯈꯨꯗꯛꯀꯤ ꯄꯤꯕꯁꯦ ꯉꯝꯕ ꯍꯥꯏꯇꯥꯔꯦ ꯃꯥꯅ
1: ꯑꯗꯨꯒ ꯃꯁꯤꯒꯤ ꯑꯦꯄ꯭ꯂꯤꯀꯦꯁꯟ ꯍꯥꯏꯇꯥꯔꯦ ꯃꯦꯖꯔ ꯑꯦꯄ꯭ꯂꯤꯀꯦꯁꯟꯁꯦ ꯃꯁꯤꯗꯤ ꯀꯔꯤ ꯀꯔꯤꯅꯦ ꯂꯧꯕꯤ
0: ꯍꯣꯏ ꯀ꯭ꯔꯣꯞ ꯃꯣꯅꯤꯇꯔꯤꯡ ꯍꯥꯏ ꯀ꯭ꯔꯣꯞ ꯃꯣꯅꯤꯇꯔꯤꯡ ꯍꯥꯏꯕꯗꯤ ꯑꯩꯒꯤ ꯊꯥꯔꯤꯕ ꯀ꯭ꯔꯣꯞꯇꯣ ꯀꯔꯃꯥꯏꯅ ꯇꯧꯔꯤꯒꯦ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ꯌꯦꯡꯕ ꯈꯣꯠꯄꯗ ꯃꯥꯒꯤ ꯗ꯭ꯔꯣꯟꯗꯨꯅ ꯑꯩ ꯏꯁꯥꯗꯣ ꯃꯅꯨꯡꯗ ꯆꯪꯉꯨꯔꯒ ꯌꯦꯡꯗ꯭ꯔꯒꯁꯨ ꯑꯩꯒꯤ ꯗ꯭ꯔꯣꯟꯒꯤ ꯃꯇꯦꯡꯅ ꯃꯥꯒꯤ ꯀꯦꯃꯦꯔꯥꯒꯤ ꯃꯇꯦꯡꯅ ꯔꯤꯃꯣꯠꯂꯤ ꯑꯩꯈꯣꯏꯒꯤ ꯎꯕ ꯐꯪꯉꯦ ꯍꯥꯏꯇꯥꯔꯦ ꯑꯗꯨꯒ ꯀ꯭ꯔꯣꯞ ꯍꯦꯜ ꯑꯦꯁꯦꯁꯃꯦꯟ ꯍꯥꯏꯗꯤ ꯀ꯭ꯔꯣꯞꯁꯤꯒꯤ ꯐꯔꯤ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ꯔꯤꯒꯦ ꯍꯥꯏꯕꯗꯣ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ꯑꯃꯅ ꯄ꯭ꯔꯤꯁꯤꯁꯟ ꯁ꯭ꯄ꯭ꯔꯦꯌꯤꯡ ꯑꯣꯐ ꯄꯦꯁꯇꯤꯁꯥꯏꯠ ꯑꯦꯟ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ꯌꯥꯝ ꯄ꯭ꯔꯤꯁꯥꯏꯁ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ꯀꯥꯞꯇꯨꯔꯤꯕ ꯑꯩꯈꯣꯏꯒꯤ ꯄꯦꯁꯇꯤꯁꯥꯏꯠ ꯍꯥꯏꯇꯥꯔꯦ ꯀꯦꯃꯤꯀꯦꯜ ꯑꯩꯈꯣꯏꯒꯤ ꯑꯗꯒꯤ ꯄꯦꯁꯀꯨꯝꯕ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ꯒꯤ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ꯑꯁꯤꯁꯦ ꯌꯥꯝꯅ ꯏꯐꯦꯛꯇꯤꯚ ꯑꯣꯏꯅ ꯌꯥꯝꯅ ꯍꯟꯊꯅ ꯑꯣꯡꯂꯤ ꯗꯔꯀꯥꯔ ꯑꯣꯏꯕꯗꯨ ꯈꯛꯇꯪ ꯃꯥꯒꯤ ꯃꯇꯦꯡꯅ ꯑꯗꯨꯒꯤ ꯃꯇꯝ ꯌꯥꯝ ꯆꯪꯗꯅ ꯇꯧꯕ ꯑꯃ ꯑꯗꯒꯤ ꯁꯤꯠ ꯕ꯭ꯔꯣꯗꯀꯥꯁꯇꯤꯡ ꯍꯥꯏꯇꯥꯔꯦ ꯑꯩꯈꯣꯏꯅ ꯁꯤꯠꯁꯦ ꯑꯩꯈꯣꯏꯅ ꯄꯥꯝꯐꯦꯟꯗ ꯑꯩꯈꯣꯏꯅ ꯍꯨꯟ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ꯕ ꯑꯩꯈꯣꯏꯅ ꯀ꯭ꯔꯣꯞ ꯊꯥꯕꯁꯦ ꯑꯁꯤ ꯍꯧꯖꯤꯛꯀꯤ ꯗ꯭ꯔꯣꯟꯒꯤ ꯃꯇꯦꯡꯅ ꯇꯧꯔꯒꯗꯤ ꯃꯦꯁꯤꯟꯅ ꯇꯧꯔꯛꯄꯅꯤꯅ ꯌꯥꯝ ꯐꯖꯅ ꯌꯨꯅꯤꯐꯣꯝ ꯑꯣꯏꯕ ꯑꯗꯒꯤ ꯆꯪꯕꯒꯤ ꯆꯥꯡꯁꯨ ꯍꯟꯊꯍꯟꯕ ꯑꯩꯅ ꯄꯥꯝꯃꯤꯕ ꯃꯥꯒꯤ ꯏꯁꯄꯦꯁꯁꯤꯡ ꯑꯗꯣ ꯐꯖꯅ ꯑꯗꯨꯝ ꯀꯩꯅꯣ ꯇꯧꯕ ꯑꯗꯒꯤ ꯏꯔꯤꯒꯦꯁꯟ ꯃꯦꯅꯦꯖꯃꯦꯟꯗꯁꯨ ꯃꯥ ꯗꯔꯀꯥꯔ ꯑꯣꯏ ꯏꯔꯤꯒꯦꯁꯟ ꯃꯦꯅꯦꯖꯃꯦꯟꯗ ꯑꯩꯒꯤ ꯀꯩꯅꯣꯗꯨꯒꯤ ꯃꯇꯦꯡꯅ ꯑꯁꯤ ꯀꯃꯥꯏꯅ ꯀꯃꯥꯏꯅ ꯂꯥꯛꯀꯅꯤ ꯀꯃꯥꯏꯅ ꯃꯉꯣꯟꯗ ꯌꯥꯎꯔꯤꯕ ꯖꯤ ꯄꯤ ꯑꯦꯁ ꯁꯤꯁꯇꯦꯝꯁꯤꯅꯅꯦ ꯀꯔꯥꯏꯗꯅ ꯋꯥꯡꯉꯤ ꯀꯔꯥꯏꯗꯅ ꯀꯨꯠꯂꯤ ꯍꯥꯏꯕꯗꯣ ꯑꯗꯨ ꯃꯃꯥꯅ ꯄꯤꯕ ꯑꯅꯦꯝꯃꯋꯥꯡꯁꯦ ꯑꯗꯒꯤ ꯑꯃꯅ ꯌꯤꯜ ꯑꯦꯁꯇꯤꯃꯦꯁꯟ ꯍꯥꯏꯗꯤ ꯑꯩꯒꯤ ꯀꯩꯅꯣꯁꯦ ꯀ꯭ꯔꯣꯞꯁꯦ ꯀꯌꯥꯝ ꯄꯣꯠꯊꯣꯛ ꯂꯩ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ꯗꯨ ꯃꯥꯒꯤ ꯀꯩꯅꯣꯅ ꯃꯇꯦꯡꯅ ꯉꯝꯃꯤ ꯀꯩꯒꯤꯅꯣꯗ ꯃꯉꯣꯟꯗ ꯌꯥꯎꯔꯤꯕ ꯁꯦꯟꯁꯔꯗꯨꯅ ꯁꯦꯟꯁꯔꯗꯨꯒꯤ ꯃꯥꯒꯤ ꯔꯤꯐ꯭ꯂꯦꯛꯇꯦꯟꯁ ꯍꯥꯏꯇꯥꯔꯦ ꯑꯗꯨꯒꯤ ꯀꯂꯔꯗꯣ ꯑꯗꯨꯗ ꯃꯥꯅ ꯑꯦꯁꯇꯤꯃꯦꯠ ꯇꯧꯔꯒ ꯑꯁꯨꯛ ꯊꯣꯛꯄ ꯌꯥꯏ ꯍꯥꯏꯕꯁꯦ ꯑꯁꯤꯃ ꯄꯤ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ꯂꯥꯏꯕ ꯏꯁꯇꯣꯛ ꯃꯣꯅꯤꯇꯔꯤꯡ ꯍꯥꯏꯇꯥꯔꯦ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ꯍꯥꯏꯔꯗꯤ ꯑꯩꯈꯣꯏ ꯂꯥꯏꯕ ꯏꯁꯇꯣꯛꯁꯤꯁꯨ ꯄꯥꯔꯠ ꯑꯃꯅꯤ ꯑꯁꯤ ꯑꯩꯈꯣꯏꯅ ꯃꯣꯅꯤꯇꯔꯤꯡ ꯇꯧꯕ ꯍꯥꯏꯇꯥꯔꯦ ꯀꯅꯥ ꯃꯐꯝ ꯈꯔꯗꯗꯤ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ꯆꯤꯡꯕ ꯑꯃ ꯑꯃꯁꯦ ꯊꯥꯗꯣꯛꯑꯦꯕꯀꯣ ꯑꯗꯨ ꯀꯔꯃꯥꯏꯅ ꯂꯩꯔꯤꯒꯦ ꯍꯥꯏꯕꯗꯨꯁꯨ ꯃꯥꯅ ꯃꯣꯅꯤꯇꯔꯤꯡ ꯇꯧ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ꯞꯄꯤꯡ ꯑꯦꯟ ꯁꯔꯚꯦꯌꯤꯡ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ꯂꯦꯟ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ꯂꯦꯟꯁꯦ ꯀꯃꯥꯏꯅ ꯐꯖꯅ ꯍꯥꯏꯗꯤ ꯃꯦꯞꯄꯤꯡ ꯇꯧꯕꯗꯁꯨ ꯀꯥꯟꯅꯔꯦ ꯁꯔꯚꯦꯌꯤꯡ ꯇꯧꯕꯗꯁꯨ ꯀꯥꯟꯅꯔꯦ ꯑꯗꯨꯒ ꯃꯥꯒꯤ ꯂꯦꯑꯥꯎꯠ ꯑꯩꯈꯣꯏꯅ ꯑ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ꯍꯣꯡꯗꯣꯛꯆꯒꯦ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ꯃꯥꯅ ꯃꯇꯦꯡꯗꯣ ꯌꯥꯝ ꯆꯥꯎꯅ ꯄꯤ ꯍꯥꯏꯇꯥꯔꯦ
1: ꯑꯗꯣ ꯃꯣꯅꯤꯇꯔ ꯇꯧ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 ꯀꯥꯟꯅꯕ ꯄꯤꯈ꯭ꯔꯦ ꯑꯗꯣ ꯃꯁꯤꯗꯤ ꯑꯩꯈꯣꯏꯅ ꯃꯣꯅꯤꯇꯔꯁꯤ ꯀꯃꯥꯏꯅ ꯇꯧꯒꯅꯤ ꯃꯥꯁꯤ
0: ꯗ꯭ꯔꯣꯟꯁꯤꯗ ꯌꯥꯎꯔꯁꯤ ꯃꯥꯅ ꯑꯩꯈꯣꯏ ꯉꯁꯥꯏ ꯃꯃꯥꯡ ꯍꯥꯏꯈ꯭ꯔꯦ ꯀꯦꯃꯦꯔꯥ ꯌꯥꯎꯏ ꯍꯥꯏꯁꯦ ꯀꯦꯃꯦꯔꯥꯁꯤꯗ ꯍꯥꯏ ꯔꯤꯖꯣꯂꯨꯁꯟ ꯏꯃꯦꯖ ꯍꯥꯏꯇꯥꯔꯦꯀꯣ ꯃꯥꯒꯤ ꯐꯤꯜꯗꯒꯤ ꯃꯥꯅ ꯅꯝꯕ ꯀꯦꯃꯦꯔꯥ ꯑꯁꯤꯗ ꯃꯥꯒꯤ ꯔꯤꯖꯜꯁꯦ ꯑꯩꯈꯣꯏꯗ ꯄꯤꯕ ꯉꯝꯃꯦꯕ ꯃꯥꯅ ꯄꯤ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ꯅ ꯏꯃꯦꯖꯁꯤꯗ ꯃꯥꯅ ꯀ꯭ꯔꯣꯞꯁꯤ ꯑꯥꯏꯗꯦꯟꯇꯤꯐꯥꯏ ꯇꯧ ꯉꯝꯃꯦꯕ ꯒ꯭ꯔꯣꯠ ꯄꯦꯇꯔꯟ ꯍꯥꯏꯗꯤ ꯀ꯭ꯔꯣꯞꯁꯤꯒꯤ ꯈꯔꯗꯅ ꯅꯦꯝꯕ ꯈꯔꯗꯅ ꯋꯥꯡꯕ ꯑꯣꯏꯒꯦꯔꯥ ꯈꯔꯗꯅ ꯄꯔꯐꯣꯔꯃꯦꯟꯁ ꯍꯟꯊꯕ ꯑꯣꯏꯒꯦꯔꯥ ꯃꯥꯒꯤ ꯄꯦꯇꯔꯟꯁꯦ ꯑꯁꯤꯃ ꯃꯥꯅ ꯏꯃꯦꯖꯁꯤꯅ ꯂꯧꯔꯒ ꯄꯤ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ꯗꯤꯖꯤꯁ ꯑꯥꯎꯠꯕ꯭ꯔꯦꯛ ꯍꯥꯏꯅ ꯑꯩꯈꯣꯏ ꯃꯐꯝ ꯈꯔ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ꯇꯤꯟꯅꯥ ꯁꯟꯗꯣꯛꯄ ꯑꯣꯔ ꯁꯝ ꯄꯦꯁꯦꯟ ꯗꯤꯖꯤꯁ ꯑꯩꯈꯣꯏ ꯍꯦꯟꯒꯠꯂꯛꯄꯒꯨꯝꯕ ꯁꯥꯊꯤꯕ ꯍꯥꯏꯇꯥꯔꯦ ꯑꯗꯨꯁꯨ ꯃꯥꯅ ꯌꯥꯝ ꯂꯥꯏꯅ ꯀꯩꯅꯣ ꯇꯧ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ꯅ꯭ꯌꯨꯇ꯭ꯔꯦꯟ ꯗꯤꯐꯤꯁꯤꯌꯦꯟꯁꯤ ꯍꯥꯏꯇꯥꯔꯦ ꯅ꯭ꯌꯨꯇ꯭ꯔꯦꯟꯁꯤ ꯋꯥꯠꯄ ꯇꯥ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ꯀ꯭ꯔꯣꯞꯀꯤ ꯃꯥꯒꯤ ꯃꯅꯥꯁꯤꯗ ꯃꯥꯒꯤ ꯗꯤꯐ꯭ꯔꯦꯟ ꯀꯂꯔ ꯂꯥꯛꯀꯅꯦꯕ
1: ꯃꯆꯤꯟ ꯌꯥꯎꯔꯤꯕ
0: ꯉꯁꯥꯏꯒꯤ ꯁꯦꯟꯁꯔꯁꯤꯅꯀꯣ ꯉꯝꯃꯦ ꯑꯗꯒꯤ ꯋꯤꯠ ꯏꯟꯐꯦꯁꯇꯦꯁꯟ ꯍꯥꯏꯁꯦ ꯑꯩꯈꯣꯏꯒꯤ ꯃꯐꯝ ꯈꯔꯗꯅ ꯑꯩꯈꯣꯏꯅ ꯄꯥꯝꯗꯕ ꯑꯩꯈꯣꯏꯒꯤ ꯅꯥꯄꯤꯁꯤꯡꯒꯤ ꯑꯁꯤ ꯍꯧꯕꯒꯤꯁꯨ ꯃꯥꯅ ꯃꯥꯏ ꯑꯣꯇꯣꯃꯦꯇꯤꯛꯂꯤ ꯃꯥꯒꯤ ꯀꯩꯅꯣꯁꯤꯅ ꯁꯦꯟꯁꯔꯁꯤꯅ ꯄꯤ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ꯑꯃꯅ ꯑꯩꯈꯣꯏꯒꯤ ꯋꯥꯇꯔ ꯏꯁꯇ꯭ꯔꯦꯁ ꯍꯥꯏꯇꯥꯔꯦ ꯈ꯭ꯋꯥꯏ ꯃꯔꯨꯑꯣꯏꯕꯁꯦ ꯏꯁꯤꯡ ꯋꯥꯠꯄꯁꯦ ꯏꯁꯤꯡ ꯋꯥꯠꯄꯁꯤꯁꯨ ꯃꯥꯅ ꯑꯗꯨꯝ ꯃꯥꯒꯤ ꯀꯩꯅꯣꯁꯤꯅ ꯍꯥꯏꯕ ꯉꯝꯃꯦ ꯍꯥꯏꯇꯥꯔꯦ
1: ꯑꯗꯨꯒ ꯃꯈꯥꯇꯥꯅ ꯑꯃꯨꯛ ꯑꯩꯈꯣꯏꯒꯤ ꯃꯃꯥꯡꯗꯁꯨ ꯇꯥꯝ ꯃꯁꯥ ꯑꯃ ꯀꯥꯟꯗꯅ ꯄꯟꯕꯤꯈ꯭ꯔꯦ ꯑꯩꯈꯣꯏ ꯄ꯭ꯔꯤꯁꯤꯁꯟ ꯁ꯭ꯄ꯭ꯔꯦꯌꯤꯡ ꯍꯥꯏꯅ ꯑꯗꯣ ꯑꯩꯈꯣꯏꯅ ꯃꯁꯤ ꯄ꯭ꯔꯤꯁꯤꯁꯟ ꯑꯦꯒ꯭ꯔꯤꯀꯜꯆꯔꯅ ꯑꯃꯁꯨ ꯇꯥꯖꯩ ꯍꯥꯏꯖꯔꯤꯕ ꯃꯁꯤꯅ ꯀꯃꯥꯏꯅ ꯇꯧꯕꯖꯥꯠꯅꯣ ꯃꯁꯤ
0: ꯄ꯭ꯔꯤꯁꯤꯁꯟ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ꯌꯥꯝꯅ ꯄ꯭ꯔꯤꯁꯥꯏꯁ ꯑꯣꯏꯅ ꯍꯥꯏꯕꯗꯤ ꯑꯦꯒ꯭ꯔꯤꯀꯜꯆꯔꯁꯦ ꯑꯩꯈꯣꯏꯅ ꯃꯐꯝ ꯑꯃꯗ ꯑꯩꯈꯣꯏꯅ ꯑꯩꯒꯤ ꯂꯧꯕꯨꯛꯁꯤ ꯂꯩꯔꯦ ꯂꯧꯕꯨꯛꯁꯤ ꯂꯩ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ꯅꯥ ꯇꯤꯟꯅꯥ ꯈꯔ ꯍꯥꯏꯇꯥꯔꯦꯀꯣ ꯑꯩꯈꯣꯏꯒꯤ
1: ꯃꯥꯏꯅꯨꯠꯂꯤ
0: ꯍꯥꯏꯇꯥꯔꯦ ꯃꯥꯅ ꯖꯒꯥ ꯍꯥꯏꯕꯗꯤ ꯑꯩꯒꯤ ꯍꯣꯜ ꯑꯦꯔꯤꯌꯥꯁꯦ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ꯒꯥꯍꯔꯁ ꯑꯃꯒ ꯍꯨꯝ ꯗꯁꯃꯤꯛ ꯃꯉꯥꯗ ꯁꯟꯗꯣꯛꯆꯕ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ꯟ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 ꯉꯁꯤ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ꯃꯔꯨꯞꯁꯤꯡꯅ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ꯃꯗꯤ ꯋꯥꯆꯦꯞꯀꯤ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ꯇꯥꯕꯤꯅꯤꯡꯕ ꯐꯤꯜꯝ ꯏꯁꯩ ꯅꯠꯇ꯭ꯔꯒ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ꯆꯒꯅꯤ ꯊꯝꯖꯔꯤꯕ ꯏꯁꯇꯨꯗꯤꯑꯣꯒꯤ ꯐꯣꯟ ꯅꯝꯕꯔ 9863102016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ꯄ ꯌꯥꯔꯒꯅꯤ ꯀꯥꯎꯕꯤꯔꯒꯅꯨ ꯊꯧꯔꯝ ꯑꯁꯤ ꯅꯨꯃꯤꯗꯥꯡ ꯄꯨꯡ 9:00 ꯐꯥꯎꯕ ꯆꯠꯊꯖꯒꯗꯕꯅꯤ ꯑꯗꯨꯅ ꯊꯤꯟꯊꯕ ꯇꯧꯗꯅ ꯃꯔꯨꯞꯁꯤꯡꯅ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ꯅꯕ ꯅꯤꯡꯁꯤꯡꯖꯔꯤ ꯇꯦꯂꯤꯐꯣꯟ ꯅꯝꯕꯔ ꯑꯃꯨꯛꯇꯪ ꯅꯤꯡꯁꯤꯡꯖꯔꯝꯒꯦ 9863102016 ꯃꯔꯨꯞ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 ꯍꯧꯗ꯭ꯔꯤꯉꯩ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ꯕ ꯇꯥꯔꯦ ꯃꯦꯁꯦꯖ ꯃꯌꯥꯝ ꯑꯃꯗꯤ ꯊꯥꯕꯤꯔꯛꯂꯤ ꯑꯗꯨꯕꯨ ꯑꯅꯧꯕ ꯃꯦꯁꯦꯖ ꯃꯌꯥꯝ ꯑꯃꯁꯨ ꯂꯥꯛꯏ ꯃꯁꯤꯗꯒꯤ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ꯗꯨꯝ ꯈꯟꯖꯔꯛꯀꯦ ꯃꯇꯝ ꯃꯥꯡꯍꯟꯕ ꯇꯧꯗ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ꯂꯥꯟꯊꯣꯛꯆꯒꯦ ꯅꯪꯅ ꯑꯩꯒꯤꯗꯤ ꯊꯋꯥꯏꯅꯤ ꯍꯥꯏꯅ ꯁꯦꯍꯧꯕ ꯏꯁꯩ ꯑꯃ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ꯏꯅ ꯁꯛꯄ ꯑꯗꯨꯒ ꯑꯦꯀꯦꯟꯗ꯭ꯔ ꯇꯦꯟꯁꯨꯕꯒꯤ ꯃꯌꯦꯛꯇꯅꯤ ꯏꯁꯩꯁꯤꯕꯨ ꯊꯋꯥꯏ ꯇꯥ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ꯡꯗꯤ ꯊꯥꯡꯃꯩꯕꯟꯗꯒꯤ ꯑꯣꯔꯃꯤꯂꯥ ꯃꯥꯏꯕꯝ ꯑꯗꯨꯒ ꯇꯥꯕꯤꯅꯤꯡꯕ ꯃꯔꯨꯞ ꯈꯔꯁꯨ ꯍꯥꯞꯄꯤꯔꯛꯏ ꯏꯅꯥꯎꯅꯨꯄꯤ ꯕꯦꯂꯦ ꯔꯥꯖꯀꯨꯃꯥꯔꯤ ꯃꯣꯅꯤꯀꯥ ꯄꯤꯡꯀꯤ ꯁꯨꯃꯟ ꯑꯃꯗꯤ ꯘꯔꯤꯗꯒꯤ ꯊꯤꯌꯥꯝ ꯆꯥꯟꯗꯅꯤ ꯍꯥꯏꯅ ꯏꯕꯤꯔꯛꯏ ꯂꯥꯟꯊꯣꯛꯆꯔꯤ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ꯀꯥꯡꯈꯛ ꯑꯁꯤ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ꯒꯗꯧꯔꯤꯕ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ꯅꯨꯡꯁꯤꯕ ꯑꯃꯗꯤ ꯀꯥꯏꯅꯕ ꯑꯅꯤꯒꯤ ꯑꯣꯏꯕ ꯏꯁꯩꯁꯤꯡꯅꯤ ꯃꯔꯨꯞꯁꯤꯡ ꯅꯨꯡꯁꯤꯕꯒꯤ ꯁꯛꯂꯣꯟ ꯌꯥꯝꯃꯤ ꯏꯟꯈꯠꯂꯛꯄ ꯃꯇꯝꯒꯤ ꯄꯥꯈꯪ ꯂꯩꯁꯥ ꯑꯣꯏꯔꯤꯉꯩꯒꯤ ꯅꯨꯡꯁꯤꯅꯕ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ꯃꯆꯥꯁꯤꯡꯕꯨ ꯅꯨꯡꯁꯤꯕ ꯑꯣꯖꯥꯁꯤꯡꯅ ꯃꯍꯩꯔꯣꯏ ꯅꯨꯡꯁꯤꯕ ꯃꯄꯨ ꯃꯕꯦꯟꯅ ꯃꯁꯨꯁꯤꯡ ꯅꯨꯡꯁꯤꯕ ꯌꯥꯝꯈ꯭ꯔꯦ ꯅꯨꯡꯁꯤꯕꯒꯤ ꯃꯁꯛ ꯃꯑꯣꯡ ꯃꯇꯧꯁꯦ ꯄꯨꯝꯅꯃꯛ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ꯃꯥ ꯂꯩꯕꯥꯛ ꯄꯣꯛꯅꯐꯝ ꯂꯝꯗꯝꯕꯨ ꯅꯨꯡꯁꯤꯕ ꯍꯥꯏꯕꯁꯤꯅ ꯏꯍꯦꯟ ꯍꯦꯜꯂꯤ ꯍꯥꯏꯅꯔꯤꯕꯅꯤ ꯅꯨꯡꯁꯤꯕ ꯀꯥꯏꯅꯕꯒꯤ ꯄꯤꯔꯥꯡ ꯁꯤꯟꯊꯕꯗꯒꯤ ꯄꯣꯛꯅꯐꯝ ꯏꯃꯥꯒꯤ ꯌꯦꯡꯍꯩꯗ꯭ꯔꯕ ꯈꯥꯝꯕꯤ ꯃꯩꯁꯥ ꯂꯥꯡꯂꯕꯤ ꯐꯤꯕꯝ ꯎꯕꯗ ꯁꯤꯟꯊꯔꯤꯕ ꯄꯤꯔꯥꯡꯅ ꯍꯦꯟꯅ ꯃꯒꯨꯟ ꯂꯩꯔꯣꯏꯗ꯭ꯔꯥ

ꯂꯥꯟꯊꯣꯛꯆꯔꯤꯕ ꯏꯁꯩ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ꯂꯦꯟꯗ꯭ꯔꯣꯅ ꯁꯛꯄꯅꯤ, ꯏꯁꯩꯒꯤ ꯁꯩꯔꯦꯡꯕꯅ ꯕ꯭ꯔꯣꯖꯦꯟꯗ꯭ꯔꯣ ꯋꯥꯍꯦꯡꯖꯥ. ꯃꯔꯨꯞꯁꯤꯡ, ꯅꯨꯡꯁꯤꯅꯔꯤꯉꯩ ꯃꯇꯝꯗꯗꯤ ꯀꯥꯏꯅꯅꯤ ꯍꯥꯏꯕꯁꯦ ꯅꯣꯡꯃꯇꯁꯨ ꯈꯜꯂꯝꯂꯣꯏ ꯈꯜꯂꯤ. ꯅꯣꯛꯅ ꯅꯣꯛꯅ ꯂꯦꯟꯃꯤꯟꯅꯈꯤꯕ ꯃꯤꯀꯨꯞ ꯀꯌꯥꯁꯨ ꯀꯥꯎꯈ꯭ꯔꯕꯒꯨꯝ ꯂꯩ. ꯑꯥꯁꯥ ꯀꯌꯥꯒꯤ ꯃꯪꯂꯥꯟꯗ ꯇꯧꯃꯤꯟꯅꯈꯤꯕ ꯀꯔꯝꯅꯕꯨ ꯀꯥꯎꯒꯗꯒꯦ? ꯃꯔꯝ ꯈꯪꯗꯕ ꯄꯥꯎꯈꯨꯝ ꯐꯪꯂꯣꯏꯗꯕ ꯏꯔꯥꯜ ꯀꯌꯥ ꯊꯪꯖꯤꯟꯕꯤꯔꯝꯂꯒ ꯂꯦꯞꯂꯒꯦꯔꯥ ꯂꯥꯞꯊꯣꯛꯂꯒꯦ? ꯃꯁꯤꯕꯨ ꯅꯪꯉꯩꯒꯤ ꯀꯥꯏꯅꯕ ꯍꯥꯏꯕꯗꯨ ꯑꯣꯏꯔꯗ꯭ꯔꯥ?